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有时候当我抬头望见头顶上的紫灯，竟然生出了今夕何夕之感，甚至怀疑自己不是在异国，而是在故乡的家门口，母亲和方言都近在咫尺。选自《紫灯记》，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我梦见了你，梦境里你坐渡轮过江，从武昌到汉口，船行半途之后突然风雨大作，你手里的雨伞被大风卷上了半空，一如既往你害羞地扶着栏杆，眺望着雨伞越飘越远，全然不知道如何是好。选自《怀故人》，
1: 美文周末，李潇闻美文精选。

0: 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1: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lover boy。 在我幼小的时候，偶尔会登上荆州的古城墙，在当初的藏冰洞里消磨时光。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北门外的一棵皂角树，虽然它堪称高耸，却是形容孤高，说它天命将尽，每年春天却都生出丝缕新叶。选自荆州怨曲。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去年三月的一天早上，我喝酒通宵归来，在小区的入口处突然看见旁边的围墙上写了好多花花绿绿的字，事实上它们早已存在，但我从未留心。酩酊之中，我赫然看见一句只有八个字，每次醒来你都不在，选自每次醒来你都不在。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我喜欢树，是因为它们没有抵达某处的焦虑，它所在之处即是归宿，只要努力枝繁叶茂，让与生俱来的模式发挥到最大值即可。树遵照生命的意志成长，不讨好也不驳斥，它既不是谁的教学作品，也不会活成某个反抗形态，它不是一组关系的结果，它只专注做自己。树自有其完整性，根系在尘世之泥，又伸展向高远之处，不欢呼太阳，也不咒骂暴雨。选自《小鸟睡在我身旁》。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喜欢的人放在心里，像沉淀在玻璃杯底的蜜蜂团，香香的，亮亮的。委屈的时候舔一口回忆，心里就不那么苦了。选自《小确幸》。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我的灯和酒坛上落满灰尘，而遥远的路程上却干干净净。我站在元月七日的大雪中，还是四年以前的我。我站在这里，落满了灰尘，四年多像一天，没有变动。大雪使屋子内部更暗，待到明日天晴，阳光下的大雪刺痛人的眼睛，这是雪地，使人羞愧。选自遥远的路程。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废弃不用的地平线，为我在草原和雪山升起，脚下尘土黑暗而温暖，大地也将带给我天堂的雷电。家乡的屋顶下摆满了结婚的酒席，陪伴我的全是海水和尘土，全是乡情。今天太阳的新娘就是你，太平洋上唯一的人，远在他方。选自献诗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自我的女。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选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一只船停在荒凉的河岸，那就是你居住的城市。我的外套肮脏，扔在河岸上，我的心情开始平静而开朗。河水上面还是山岗，许多年前冒起了白烟，部落来到这里安下了铁锅。在潮湿的天气里，我的心情开始平静而开朗。这不是别人的街头，也不是我梦中的景色。街头上卖艺人收起他彩色的帐篷，选自《冬天的雨》。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夏天，如果这条街没有鞋匠，我就打赤脚站到太阳下看太阳。我想到白天出生的孩子一定是出于故意，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了解他，也要了解太阳。选自《夏天的太阳》。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方舟者，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

样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近期有一个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任贤齐和张柏芝合体演唱了《星语心愿》，有网友说呢，真的是小时候的回忆。同时呢，也有很多的网友说，我听过任贤齐的很多歌，但是我觉得他过气了。所以说呢，在之前的访谈里边呢，任贤齐在提到过气这个词的理解的时候，他自己表达的是非常的豁达。他说，我一直都在问过气的定义是什么，如果说不红叫做过气的话，那我就没觉得自己红过，所以我不算过气。自我安慰的方式还是蛮理智的。

虽然说我们现在听到很多方大同的歌曲呢都是中文作品，但是可能你不知道吧，曾经呢他不太懂中文。六岁的时候呢，也是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呢，全家是移居到上海。父母也希望他能够多学习中国的文化，可能是因为年纪比较小也比较贪玩，所以说呢方大同前3个月的时间都不去上学，一直在睡觉，也是耽误了学习。之后呢就是逐渐跟不上学业，为了深入的了解中文呢，他甚至是学了3年的中国武术还有太极。想想看的话，触类旁通嘛，对于博大文化的探知，其实呢从一些侧面作为切入点，也能够提高自己的兴趣而更加深入的了解。

次听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呢，除了想到当年热播的连续剧，还有呢哥哥妹妹两个人在一起，从最早的小清新，然后呢转战武侠剧中的主题曲。而至于现在他们在忙着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已经无从考证了。所以说娱乐圈里啊，真的是瞬息万变。不过好在有我们的节目，还是可以来唤起我们共同所拥有的这份比较有趣的记忆。

刘震云写的一句顶一万句当中说啊，人互相一有隔阂，对方便无做得对的地方。同做一件事儿，本来就是为对方考虑。

0: 刘正云曾经写过，街上的事儿一件事儿就是一件事儿，家里的事儿一件事儿扯着八件事儿，你只给我说了一件事儿，我如何去断八件事儿呢？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1: 你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几年前的时候呢，曾尼尔曾经写过一首歌，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设想，他说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不同阶段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歌陪伴，那些隐藏着我们的秘密和回忆，也有一些啊是自己独一无二的连接。而如果一首词是一个漂流瓶的话，那么它就应该飘在大海当中，是不是有天能够遇到它的曲子，这大概就要看它的缘分了。所以说他最早的时候也是会把自己的作品挂在互联网上，说谁可以写词，或者是谁可以谱曲。
1: 我的

徐佳莹2008年第三届超级星光大道当中，舞台上有一个又圆又方的女孩子，然后画了一个有点莫名其妙的眼妆，啊，状态呢其实还真的是有点天真和平凡。当问到说你获得了300万台币的奖金会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她说我的3个愿望分别是给爸爸买车，给自己开一家叫做超级星光大道之香鸡城的鸡排店，啊，如果说万一弟弟找不到老婆的话，就帮他娶一个新娘。所以说就凭借着单纯的理想，他拿回了冠军。

还记得很多年之前第一次听到戴琳的声音的那种爆发力吗？你会觉得这大概已经是她唱歌的极致了。可是你再去听空港，却会发现，哎，好像肋歌唱的也不算是什么了。那么戴琳的高音和爆发力，其实就好像是没有进阶的天花板一样，可以更有威力。当然，这也是很多人呢辨别一个人唱功究竟好不好的唯一标准。似乎你飙高音就是可以了，但我反而觉得那种前音低唱的婉转和低回却是最难做到的。

0: 到他脸上带着姑娘们走过冰淇淋店时的绝望神情。我知道那可怜的姑娘也饿了，她这辈子恐怕还是头一回呢。她的眼色显得心事重重，女人们只有在错过一顿饭，或者是觉得裙子没有束好要坠下来的时候，才有这种颜色。选自《饕餮姻缘》。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有一年夏天，我和安迪决定在肯塔基州一个名叫青草谷的山峦拥抱风景秀丽的小镇休息一阵子。我们自称是马贩子，善良正派，是到那里去消夏的。青草谷的居民很喜欢我们，我和安迪决定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既不在那里散发橡胶种植园的计划书，也不兜售巴西金刚钻。选自《虎口拔牙》。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月亮升到空中应有的地方来，应景凑去。树木根据科学原理和自然规律，把影子撒在地上。灌木丛中的文母鸟、精英、长耳兔和别的有羽毛的昆虫，此起彼伏地发出一片喧噪声。山间吹夜的微风掠过铁轨旁边一堆旧番茄酱罐头，发出了小口琴式的声音。选自文景之教。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3%，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钱德勒打量了那姑娘一下，发觉自己很快就对她有了好感。她有一种娴雅的美，她的眼光又愉快又和善。她穿一身朴素的黑衣服，像是一般女店员的打扮。她那顶便宜的黑草帽底下露出了光泽的深褐色发圈，草帽上没有别的装饰，只有一条丝绒带打成的蝴蝶结，选自华而不实。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任凭人们怎么谩骂，这座大城市始终是沉默冷酷和庞大的。人们说它是铁石心肠，说它没有恻隐之心。人们把它的街道比作荒寂的森林和熔岩的沙漠。其实不然，龙虾的硬壳里面还可以找到美味可口的食品呢。这个譬喻也许不很恰当，不过不至于有谁见怪。选自回合之间。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出卷发铁钳，点着煤气，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的灾害。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不出40分钟，他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圈，变得活像一个逃课的小学生。他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选自麦琪的礼物。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激动，
1: 今朝带醒的时光，耳边不再闻陈列的场笛和荒蛮的笑钟，唯有甜碎妙弦的鸟声一片，密接着练枕衣衫的甜梦。人说鸟啼惊梦，即使这样说，梦未免太不坚牢，而鸟语也未免太响亮些了。我只以为梦的惺忪破后，始则耳有所闻，既则目有所见，这倒是较真切的呢。选自《胡楼小谐》。
2: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是连带而生的，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唯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我宁说些老实话，不论是诗与否，而不愿做虚伪的诗，一个只占有诗底形貌，一个却占有内心呢、啊、什么是诗？本不易有满意的回答。若说非情守老师太老师底格律，非装点出夸张炫耀的空气，便不算是诗。选自冬夜。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黄烟渠的皮麻麻扎扎的，蛮结实，不像台漆的那么光溜，那么松软，吃在嘴里酸沁沁，更加不像蜜糖了。同住的姑娘先生们都有点果子癖，不论好歹只是吃，我却不然。虽橘子在诸果实中我最喜欢吃，也还是比他们不上，也还是不行，这也有点可气，倒不如干脆写我的打橘子。选自打橘子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胡夏的声线是温柔清新、细腻深情的，干净纯粹、清澈动听，可以说也是充满灵气，唱功那是扎实过人。演绎情歌的时候尤其令人感动，能够把词唱到曲里边，而且是拨都拨不开那种。他有个非常好的、非常会表达的声音，再加上丰富的表演和舞台经验，更加给他锦上添花。

现在大多数人对于另一半的最终选择，可能不再是那个小心翼翼喜欢多年的人，而会是经过相处和陪伴更能够戳进心底的那个人。一厢情愿拼命去喜欢对方太累了，不如就找一个恰逢对手旗鼓相当的人吧。

中确实没得人，有该得给你包永恒，那些曾经一过都没得成就，让发呆碌碌无为名利，创立智慧崩，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遭。

其实快乐很简单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你的快乐最重要，你自己最重要。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时候，你也会爱上自己。你会发现人间值得，很多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好好变好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放一放吧。

孙燕姿可能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吧。甚至连王菲在采访中都说过，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但我们的路线不同，不能这么说吧。我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儿。孙燕姿在整个职业生涯一直专注于歌手这个行当，既鲜有去演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在孙燕姿之后出道的女艺人们并非没有大红大紫的，但她们更像是一个超级偶像，而不是歌手。所谓歌手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像凤飞飞、刘文正那样，在娱乐圈活跃时依然深入浅出，而一旦退隐，就是任谁也获得不了他们太多消息。

周杰伦几乎是一个人孤军奋战，把说唱这种华语乐坛当年完全陌生的音乐形式玩到了风生水起。而且他的说唱从各项指标上来说都是堪称质量上乘，虽然是改编和本地化之后的产物，却一点都不掺水。优秀的嘻哈作品所需要的元素和内核，周杰伦的歌里边全都有。

毛不易的词可以说是骈散结合，清新质朴，你会在他的词里面找到超乎年龄之上的成熟，对生活的感悟尤为透辟，娓娓道来，每一句都会戳在人的心上。

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明星，少争议少话题，无绯闻无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这就是孙燕姿。她一直是以良好形象来著称的，这跟她低调而真实的个性密切相关。

佳佳被称作是灵魂歌姬，她的声音驾驭能力很强，特别是对慢板抒情的诠释很有个人的味道。她很会控制声音的情绪，从来不过分炫技。佳佳的歌唱技巧来自于天生内建的灵魂律动，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曲风，在佳佳的诠释下，都能唱出自己的味道。

0: 怎样定义？有冇明确界线？
1: 人生十有八九都会存在对立两面，
0: 保持真我，继续向前，就算遇到波折。此刻被困黑暗里面，最终我会睇到光线。
1: 每个人嘅人生章节都唔道理选择，谂办法做好自己，并运入我策划。
0: 经历时代嘅变迁，
1: 世事变幻莫测。你谂得太过简单，大家都系一个过客。
0: 大家都是一个过客。

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

0: 醒着人正一起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我是主持人徐克，欢迎各位。首先啊，我们先介绍啊，我们的小婉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大家网上一个很火的概念叫什么？叫易瘦体质。
2: 对，
1: 到底什么是易瘦体质哈？那小婉老师来先跟我们先说说吧，什么是这个？到底什么有没有易瘦体质这种？
2: 有。所以我们说易瘦体质，我给它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啊，是我们需要一个高基础代谢的、高肌肉储备的、高脂肪代谢系统的这样一个新三高哈、啊，在这样的一个体质下，我们是易瘦体质。
1: 哦，那这种体质是不是小王老师对于运动量也有一定的需求？
2: 我们一个个来解密，最后我们说怎么办、
1: 好，
2: 怎么来到易瘦体质？我们先说说为什么这样就是易瘦体质了，
1: 好
2: 吗？对，
1: 这个所谓的新三高。

0: 哦哈，咱们说这个高代谢啊，高肌肉、
1: 高基础代谢，
0: 嗯、
1: 对高肌肉储备、
0: 嗯，
1: 然后高的这个脂肪的燃烧
0: 的
1: 这个系统、
0: 嗯，
1: 啊，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这是一个更健康的生命的质量，
0: 嗯
1: 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有两个选择哈，一个是我们直接开始进入到知识的层面，
0: 嗯、
1: 还是我们来先讲一个案例啊？
0: 我就先来一个例子，
1: 好呀，
0: 对，
1: 我们接着说刚才的那个，那个。什么都试验过的减肥的这样的一个先驱，我称他为先驱。对、
0: 啊，
1: 他说这个市面上所有的什么针灸啊、按摩呀、美容啊、仪器啊、
0: 嗯、
1: 手法呀、节食啊、各种节食方法啊，还有药物啊，我全部都试验过的这样的一位女性啊，她其实只有30多岁，还没有生育过、
0: 嗯、
1: 啊，然后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啊，在事业。

0: 也不是这仅仅节食，他还练得很。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哈，如果你特别自律，如果你正在试验各种节食方法啊，甚至还有药物，然后你又拼命的训练，你要知道有一个新的啊，我要提醒大家这个样的一个疾病叫代谢损伤啊，或者叫一个对身体的更大的一个破坏和损伤，代谢损伤。这种人群他的基础代谢已经降得非常低了，所以你会发现他各种方法在他身上都不管用。
1: 嗯，因为本身他代谢就已经，
0: 他代谢极度
1: 被他降到很低啊。
0: 对，是的，这个女性啊，我们就会发现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她的训练她会有一个先增体重的过程，她就会非常崩溃在这个时候。那在这儿我必须打断一下哈，我要一定要说一下什么，就这个易瘦体质里边，我们到底说说，我先把这个案例暂停一下，我觉得发现必须得有知识面了。
1: 没问题
0: 啊，就是这个易瘦，我们到底瘦的是什么？就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到底瘦的是什么？
1: 瘦的是体重吗？瘦的是还是？
0: 第一个，我们最容易想到就是看公斤数，看我们的体重仪，是不是体重？每个减脂的人都有一个买个体重仪啊。但其实我们瘦的不是体重，是体脂，是体脂。最重要的看维度，看脂肪的比例，这是最重要的。
1: 大家，我突然想到啊，小王老师，我不知道准不准啊。现在好像市面上也有这种体脂秤啊，大家可以自己买，但是我觉得那应该不是很准。
0: 对，你特别对，肖老师说特别对哈，就是所有的电子仪器它都有一定的误差率的，最好的是自己用手捏一捏，你能拎得起来的脂肪的厚度，你看见它在变薄，这比什么都准确，这是最管用的。对，好，但我们大家现在都是生活比较便利，都习惯看一个数字啊，但是那一定要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数字是有一定的误差的。啊，
1: 小王老师，我再多问一嘴啊，
0: 你说
1: 这捏哪儿啊？捏胳膊后边吗？
0: 比如说我们的腹壁、腹部啊，比如说我们大臂的后侧啊，可以捏起来的，大腿的正上方，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我们可以捏的地方啊，男女性都有啊，包括男性胸壁的侧面，你更简单的方法，腹部、大腿正上方，我们的大臂的后侧，男性的胸部的侧面，女性因为胸部本身就有脂肪，这个不好侧面，就不好去测评，那就你可以捏到最后的那个部分的脂肪，你每次都定在那个点，你就会看它的变化了。
1: 哦，
0: 对，因为
1: 咱们这听众也有说哈，像咱们刚才聊到这葛大爷就说这控制油炸和高热食物，
0: 这个非常好，
1: 啊这个、对，这个还行哈，小
0: 这个是非常正确的，是健康的啊。我们人体的三大营养素，碳水、蛋白质、脂肪非常重要，脂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维生素的代谢包括激素啊，都跟脂肪相关，但是我们要选择优质的脂肪，比如说你看看它有没有 Omega 3 Omega 6，它们的配比是怎么样的，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我们放到营养老师了，我们今天不展开。
1: 对,
0: 对，我们再回来啊，但是听众朋友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对的，我们选择优质的脂肪，减少油炸类的啊，减少高脂肪的是对的，因为它是额外的啊。好，那我们倒回来说到易瘦体质里边啊，我们要第一个印象要有了啊，第一个避坑要注意，首先看的是维度减脂啊，那第二一个呢，我们体重如果超标要不要减？体重超标之后是需要减的，但是要分，你看我们运动员的肌肉比重就是更重的，他的这个 BMI 值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我们推算这个 BMI 值作为我们身体质量指数，运动员的这个 BMI 值就可以高一些，但他身材很漂亮，他的身体的状态很好，他运动表现很好，
1: 你看着是很健康啊。
0: 对，所以这里边就有牵涉到我们之前说到的，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直播里面有讲肌肉和脂肪的体积比，是1:4，
1: 好像那个更重，你当时说在那个大家还可以去卖肉的，我记得小王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啊。
0: 对，所以我们瘦瘦的是肌肉，哪怕体重高，可是我的维度更漂亮，我要的是这个，而且我们身体更健康，因为刚才说了，肌肉是我们关节的保护，啊，是我们身体能够来到一个积极的多运动的一个更好的状态的一个必需品，必须要有肌肉，否则我们的身体就会变成一个节轮体，
1: 对对对，
0: 就反而会堆积脂肪。
1: 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先有一个意识，就是我们的脂肪要减的是它，肌肉是要留下的，而肌肉更重，所以这个时候要减脂，不要直接去看体重，而是要看我们的体脂减了多少，维度减了多少，我们丢掉的到底是肌肉还是脂肪，所以瘦要瘦的是脂肪。
1: 要咱们就说那种就是留下的都是这个精华。
0: 对，是的。
1: 对，其实很多时候 您像小王老师刚才说到这些，比如要动起来啊什么的，要配合，包括你要去做自己，我自。

0: 律必不可少啊。
1: 对，而且自律其实说起来很容易，非常难，做到非常
0: 我也觉得挺难的。
1: 对，而我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跟徐老师一起想告诉大家，我们已经非常自律的人群还要避坑，还要注意，有些时候我们越自律越在伤害自己，这个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在健康的正确的方法下来到艺术体制，我们的自律能得到好的回报。
0: 对，得让我们这就是我说那自律，咱得对方向。
1: 对，
0: 咱不能说自律错方向，就像你之前讲那个玛利亚那个会员似的。你说
1: 他是的，是的，我们待会儿还会回到他这个案例里的。
0: 对，他那个是挺自律的，但是
1: 他非常自律，
0: 但是方向错了，
1: 练得很，然后对自己也狠，吃的又干净，然后无数次的
0: 这种什么的，
1: 对，断碳，无数次的节食。还有使用药物，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还一个一个来啊，就是刚才讲到是要瘦，我们到底瘦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不光是看体重，我们要看脂肪。第二个，减脂的根本，减最重要的只跟一个有关，只跟卡路里相关，只跟卡路里相关。我们吃入的多少卡路里，有多少的多少卡能量，多少卡热量，那么我们消耗了有多少卡？只跟这个相关，只要我们消耗大于我们的吸收，那我们就是会向下，我们会减。只要我们的吸收大于消耗，那多余的这些热量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每日卡路里的总消耗，就我们到底消耗了多少热量，消耗多少的这个卡路里。这个是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的，稍微深入一点专业哈。
0: 是，
1: 对。但是你想，我们的身体这么复杂，这么神奇，然后我们要跟身体相关的，其实值得花一点时间来多多学习一下，多听一听。
0: 是是。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我是主持人徐克，欢迎各位。首先啊，我们先介绍啊，我们的小婉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网上一个很火的概念叫什么？叫易瘦体质。那今天呢，也是小婉老师来，我觉得特别好啊，跟我们从科学的方面、科学角度，喝水都
2: 流行的就是好的哈，或者是某种
1: 对
2: 怎么节食法或者什么断食法，我们今天要一起带大家避坑。现在各种这个网络呀、自媒体啊，各种那个理念特别多，我们一定要知道本质是什么，真正的那个知识或者真实的那个科学的那个道理或者那个原理、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有选择性的去听、去吸收，对吧？
1: 对。
2: 好，所以回到这个每日卡路里总消耗，我们把它简称为 TDE。就是看我们今天一天所有的加总在一起我消耗多少啊，包括我生命自己，我什么我不动，不吃不喝不动，我身体其实也在消耗能量，因为你的整个系统在运作，所以我到底一天要消耗多少，然后我再去看我吃多少嘛，就别老亏着自己拼命减了，对吧？
1: 对，
2: 我只要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边，我让我的这个消耗大于吸收，我就已经在迈向我的成功了，对吧？不是越少越好，
1: 是，
2: 所以我们至少得知道什么叫全天的这个总消耗。而且呢，在这里边我们怎么去提高它，那我不就可以多吃一点了吗？我要的是这个差额嘛，对不对？
1: 咱们只要算清楚啊，
2: 对，
1: 不用说盲目的这个，
2: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就可以吃得更科学、更均衡、更健康了嘛，对吧？好，所以待会让我们要看看哈，跟这个 TDE 就是每日卡路里总消耗它直接相关的到底是哪些。三个部分，就是任何重要的事情都是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的基础代谢，基础代谢。那这个基础代谢呢，是指我们不吃不喝不动，就是连你都不用起床，这个时候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消耗，它是基础代谢，
1: 维持你一天哈。
2: 对，是的，是的，你的生命，维持你的生命。这个基础代谢它的占比是最高的，你猜它占比多少？我已经算是最高的了，
1: 60%。
2: 哎，非常棒
1: 啊！
2: 它就是占到50%-70%
1: 哦，
2: 大部分都是基础代谢。
1: 那大部分都是基础的这个哈。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待会儿会进一步分析，就是什么影响了基础代谢？基础代谢也是可高可低的，我们待会儿再分析。
1: 对，因为您这阀值，您看中间有20%的余量。
2: 是的，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边我们说它占了50%-70%，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呢？是指我们的运动消耗。那你今天动了多少？你的运动能帮助你消耗热量，这是很多人说我要去快走，我要做训练，我要参加这个私教训练也好，参加打一场球也好，这是我们运动会直接消耗掉热量。
1: 没错
2: 啊，你猜猜它占比多少？
1: 这运动好像之前我好像听人说过，占比不是很高，15%能到吗？
2: 对，还再高一点点，20%，
1: 20%
2: 能占到20%。对，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食物热效应。这个可能大家就比较接触比较少了。
1: 食物热效应是什么？小王老师，就吃的高油吗？高热量。
2: 是指我们吃的时候是叫碎的，我们的咀嚼动作，我们的胃部的消化啊，在身体里边的这个吸收的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的身体是要用热量的，我们是要做功的，我们要消耗一些热量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讲的这个更通俗易懂一些，就是你喝就是喝这个食物，就不如嚼这个食物。你嚼的少一点，你不如就是把它在你的口腔当中多咀嚼一下。
1: 那老话讲细嚼慢咽有点道理啊。
2: 对呀、有特别有道理。
1: 有点道理啊。
2: 对，你吃流质的食物就不如吃你要辛辛苦苦把它
1: 咀嚼。
2: 对，咀嚼，然后你要慢慢的消化它，从大的切成小的，然后再到你的这个胃肠里边慢慢去蠕动，就要比你喝流质的食物，你的食物热效应更高。这样可能大家会更容易理解一些。
1: 是是是。
2: 那食物热效应

0: 占最后的10%。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看我们知道了每一天我们要消耗的热量最主要是这三个方向，
1: 嗯，
0: 基础代谢、运动消耗、食物热效应，我们就能够一个一个去想办法了，一个个来解密，看看它背后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基础代谢。
1: 嗯，
0: 啊，基础代谢呢，这里边又分了，分为可控和不可控。
1: 嗯，
0: 就是有一些是我们能想办法的。有些是没办法，
1: 有些是就是天生决定的。
0: 是的，还真的有，真的有天生决定的。这个里边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基因的影响，增加基础储备能够增加我们基础代谢，然后没有做心肺功能训练能够让我们身体更好的燃油。
1: 嗯
0: 啊，所以高基础代谢、高基础储备，然后我们的燃油机啊，高燃油机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我们希望我们能来到一个易瘦体质。好，所以我们说还是要动起来，用运动去改造身体。
1: 对，
0: 而运动改造身体，我推荐的是结构性运动，但是我待会儿会聊到非结构性运动。非结构性运动的话，我们会建议，例如说每天的这个走，每天走5公里，每天走5公里，那么你就是正常的，按照你原来的结构，当然不是暴饮暴食啊，科学的均衡的吃的情况下，你先不动你的饮食，你先走起来，每天5公里。
1: 反正得上万步啊，大家，我换算过，
0: 对，
1: 对
0: 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不一定啊，就是你要看他的不管步数，不管时间，我要公里数，我要他的做功，
1: 只要达到小婉老师说的，您怎么也都上啊，
0: 对，你要走5公里，对，
1: 对，
0: 那这个过程里边你会发现，哎，你的身体在慢慢的在变瘦，
1: 哦，啊，
0: 如果再辅以我们刚才说的结构性运动，你会发现你还能雕塑身体，你的身材变得更美，
1: 哦，
0: 就不光是瘦。
1: 我觉得也相辅相成，这俩。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三一个呢，我特别还要强调，今天时间可能不够，但特别要强调是关于激素，激素水平。我们在过去那些节食让身体变成易胖体质里边非常重要一个地方，也是对我们的激素水平的这个造成的冲击和破坏，啊，我们的激素紊乱呢会带来，你会发现你真的也会变成怎么都胖。喝水都胖，啊，所以在这里边我可能单独要提醒的一点啊，第一不要乱动你的饮食结构，要均衡要丰富，第二一个呢是特别注意不要熬夜，因为现在这个熬夜失眠是非常常见，因为每个人都是高压状态，
1: 是
0: 啊，好容易晚上有点自己的时间了，恨不得再多玩一会儿或者再多看看手机，有点自己的时间再做点什么，
1: 很多人都这样，对
0: 对，享受要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啊，但是这个熬夜会让我们的激素水平紊乱，妥妥的长胖利器。
1: 嗯，
0: 对，
1: 那时间关系啊，小婉老师今天过来跟我们讲这个易瘦体质，感谢小婉老师啊。
0: 嗯，也谢谢大家的陪伴。
1: 好，那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没叫我闭上过。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天节目现场呢，不是我一个人，依然是邀请到了老朋友刘双奇刘老师。刘老师做客直播间，您有关于维修保养、车辆故障方面的咨询，都欢迎各位可以集中这一时段来询问。刘老师，我想问您一句啊，灵魂拷问了，您跟我说句实话。您修车也大概有30多年、40年了吧？有吗？
4: 48年
3: 了。48年了，这么多年了，您有没有碰到过刹车断裂的情况啊？
4: 有啊，
3: 踏板
4: 有啊。
3: 哎，什么车？
4: 当然有，怎么没有呢？
3: 啊，
4: 我们以前遇到刹车踏板的，其实的话，它有几个基本条件啊。第一，它没有助力
3: 啊，
4: 没有刹车助力。
3: 嗯。
4: 第二，机械刹车。
3: 嗯。
4: 就是说用个什么用那个连杆连起的，没有带气的，不是气刹，就是普通的那个什么铁的连杆连在一起的刹车。
3: 明白，
4: 把你的身一身的重量要压上去的那种刹车。
3: 就是你发多大力它就用多大力来刹车
4: 那种。
3: 对，
4: 嗯，
3: 那是挺老的车了，估计还是带那种很长很长钥匙的那种车啊。
4: 是的，差不多，还要
3: 还摇一摇。
4: 嗯，对对，那是很老的技术了。
3: 嗯，
4: 那个刹车踏板有断的吗？有
3: 啊。
4: 但我们这实际这个生活当中，当断这个刹车踏板的也有吗？也有
3: 啊。您刚刚跟我们说的是遇到过，确实碰到过刹车踏板断裂的情况。
4: 对，
3: 但是追溯了很多年前的事儿啊。
4: 是的。
3: 最近10年呢，有没有？
4: 30年没看到过了，我说10年了，
3: 30年没见过了。
4: 对，没见过刹车踏板断裂的。

0: 说实话，这也是头一回啊。
1: 我们的刹车踏板它有一些保命的措施。
0: 是啊，
1: 像那些刹车踏板为了保护这个脚啊，
0: 嗯，
1: 不被这个串断啊，它有一个刹车溃缩功能。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刹车，如果说这个刹车的那个防火墙的位置被撞击以后啊，它的刹车踏板会变形，
0: 是
1: 不按这个力全到你的脚上的硬顶。
0: 嗯，
1: 我们把它叫做刹车溃缩功能
0: 啊，不会直接顶到防火墙里边去。
1: 对，不会把你脚顶断。
0: OK，
1: 但它不是说，不是像我们以前，不是我们有的人说的什么刹车踏板锻炼来保护你的脚，那是鬼扯。
0: 嗯，保时捷呢有一个标准啊，它的某款车型就是刹车的那个力度啊，是高于国家标准的三倍以上的。这因为本身呢它是一个性能品牌嘛，性能车嘛，刹车肯定是保命的东西，很重要，所以呢它把这个标准是严格高于国家标准1500牛的三倍以上。但是最近我不知道刘老师您关注到没有。有一款百万级的 MPV， 发出了所谓的测试的视频，连续踩断了三台车的刹车踏板。
1: 嗯，
0: 您关注到没有？
1: 看到了。好火，
0: 什么感想？
1: 好火，什么感想
0: 啊？
1: 归根结底吧，咱们先不在这个讨论这个技术啊，或者是个什么它的产品问题啊。
0: 对，更不要讨论品牌。
1: 不讨论的啊。首先第一点，刹车断裂肯定是有错。
0: 嗯，
1: 至于错在哪个地方？要那分为几个地方来讲呢？我看了视频，我也仔仔细细看了视频。像他这个刹车踩的话，
0: 您等会儿、您先说说，咱们正常人就像咱们这种体格的，能一脚把它有这个力道吗？有一脚把它刹下去，把它踩断的力道吗？
1: 实际的生活当中，你不可能将刹车踏板踩断。
0: 嗯，
1: 就是我去踩，我现在将近快200斤了
0: 啊。
1: 我也不可能，我是健身的啊。
0: 刘老师说了三个字，不可能。
1: 嗯，我是健身的，我的倒蹬的话，
0: 我是踢球的，
1: 我可以，我可以推600公斤。
0: 嗯，
1: 已经吓人了啊。所以说，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它踩断的现象非常少
0: 啊，
1: 非常少。为什么少呢？它有几个方面的。第一，刹车片的质量与刹车片的性能成正比。
0: 嗯，
1: 如果刹车片的质量越好，它的刹车性能就越好。也就是说，区分到我们车上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有的车刹车盘上面灰有很多，
0: 嗯，
1: 有的刹车盘很干净，干净的刹车盘的性能，干净的刹车片的性能就要低于有灰的刹车片的性能，因为它的刹车片自带一种摩擦力，能够将你的刹车距离缩短，这是从它的刹车片的质量上来讲。第二个，汽车有一个装置叫做中空助力，
0: 嗯，
1: 或者电子助力，
0: 其实它是一个缓冲区啊，
1: 它是个加力的，就是为了减少你人施加在刹车踏板上面的力量。
0: 刚刚刘老师再次强调，不可能踩断正常人。
1: 是的，你不可能把它踩断，因为当你施加到一定的力量的时候，刹车助力它已经把你的力量在刹车前端已经放到最大了。
0: 嗯。
1: 你的刹车踏板只是一个调节器，
0: 是，而且我们看到那个测试视频当中，某界它只是速度跑到了100码以上，106公里每小时这样的速度，在高速当中这很常见啊，对吧？
1: 那不可能踩断，不可能踩断的原因有吗？有，
0: 嗯，
1: 有什么原因？第一，踩的方式不对。
0: 当然你再怎么故意也很难呐、啊、这事儿。
1: 没有踩在正中间偏着踩，它的连接结构就会断裂。
0: 明白，这是有可能的啊。
1: 第一个。第二个，刹车在使用的环境当中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力，它的前端助力鼓，大力鼓，那个中助力泵，它就会施加最大的压力将即使它停下来。
0: 哦，
1: 你车已经停下来根本没有机会再踩了嘛。
0: 是。你再怎么踩下去它也是，
1: 它停了一下干嘛？你
0: 没有意义了啊。
1: 对，对，
0: 肥雪说，他说我觉得吧，刹车踏板无论怎么暴力踩都不应该踩断，关键时刻这是要救命的啊！您说的非常在理啊。
1: 他这个很在理。
0: 对，
1: 你不管是从技术方面或你的刹车片的质量方面和你的汽车制造方面来讲，刹车踏板它不能够断。
0: 嗯，
1: 我采用非正常的手段去踩断你的设计一定有问题。
0: 我倒是听说过有把油门踏板给踩坏的。
1: 质量问题多。
0: 反倒是刹车踏板踩坏的真不常见。
1: 从我们普通人来分析来讲，从我们很多的普通来讲的话，如果说大。
0: 所以这是最后一道的保命线啊，也很有道理。关于这一话题呢， 我们也只能关注到这里，所以这是最后一道的保命线啊，也很有道理。哎，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只能关注到这里，也只能聊到这里，就只不过在严苛的测试条件下，在吉利的踩踏过程当中，并且没有踩正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的情况下是有可能的。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材质呢，也我觉得也还是必须得加强啊。
1: 对，踩段就不合适，踩段就有问题。这个才是重点。
0: 嗯，没错。最近几天呢，其实特别是国庆前几天，我接到了好几个朋友的电话，都在问我怎么个事儿啊，我为什么胎压刚刚跑得好好的，之前是 2.9， 因为是新能源车胎压比较高，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变成 2.5 了呢？四个它全变了。我告诉他，你放心跑吧，你不是马上要上高速吗？你上等会儿又稍微会回复一点点，因为不一样的情况是前几天气温变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胎压呢也会跟着下降，各位不要慌啊。
1: 如果我们的汽车在这个使用当中没有加氮气的话，它的气压会随着你使用的环境而改变。
0: 但是现在能加氮气的地方，其实你不提的话，基本上人家也不会给你加。
1: 很少很少很少
0: 啊，
1: 都是伪氮气。
0: 是
1: 伪氮气。
0: 因为说实话，做这门生意啊，设备采购成本比较高。
1: 哎，对的。
0: 完了以后呢，实际使用的人又不多，对吧？
1: 是的。
0: 大家没这个意识。
1: 讲到轮胎方面啊，跟大家提个醒吧，
0: 啊，
1: 大家不要去打轮胎蜡啊。
0: 就是洗车之后完了以后给你刷一道那种油漆，
1: 对，刷不得，不能刷。如果刷的话，你的铝合金就会氧化，氧化的话就会什么出现漏气，漏气的话就会出现你的钢圈的损坏。
0: 是提醒大家，不仅仅是轮胎损坏，或者说是有鼓包啊、气门芯损坏会漏气，其实你轮毂锈蚀也会造成漏漫气的情况。
1: 是的，是的，而且很麻烦。
0: 对，你麻烦到什么程度呢？你得把四个轮胎全部拆下来，然后轮毂重新做油漆，
1: 重新烧焊，有的还要
0: 啊，
1: 把那个缺烧损坏的地方把它堆起来
0: 啊。那是有损坏的时候，就如果没损坏，只是说
1: 它氧化，就是把那个表、把那个蜜蜂虫把那个表面的那个什么规整的那个表面把它。像那个像被老鼠啃了一样的，你把它缝隙把它填补。这个填笔过程中是要烧焊的，烧焊以后再去车一刀，就很麻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超级大魔王说，怎么看现在 CLTC 续航虚标的情况？60度的电池也敢标600公里的续航，这个其实是标准的问题啊。CLTC 你还听到的是 NEDC， 还有其他的标准，其实每个标准下的续航都不一样，而且你要搞清楚，测试续航不等同于我们实际使用过程当中的高速叠加低速的综合续航，这完全不一样的。你说 CLTC 吧，它是一个匀速状态下的测试续航，那当然能跑更多的公里数咯。但是别忘了，我们是在行驶过程当中面对各种复杂的路况的，因为电池这东西啊，只要你满负荷的运载，它就会变得能耗特别高，特别是跑高速的时候啊。一般来说 CLTC 呢都是低速续航，并非高速续航，所以您心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偏差，当然这个也能理解。就像咱们在燃油车时代，其实有一个诀窍啊，你看那个工信部公布的那个燃油标准，如果说它标的是每100公里9升，你再往上加个2升，可能就是它的实际油耗了。
2: 对，
1: 刘老师对吧？
2: 对，
1: 所以这一点方面，希望大家能够，心情能够理解，但是也要去鉴别一下啊。当然了，60度，标600公里续航不现实啊。哪款车的电耗能够做到10千瓦，那个每百公里呢？做不到啊，特斯拉也做不到。独钓寒江雪说，如果是4条胎压同样变大或变小，属于正常现象，与气温变化有关。如果是某一条胎变化比较大，那多半是漏气了。这个判断标准其实没错，我们刚刚也说了啊。
2: 也有可能传感器坏了。

0: 而且以前那些老车呢，有一些车主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去做一些额外的传感器的改装，就是那种外置的传感器嘛，
1: 那个不好，
0: 那更容易坏，
1: 容易挂坏啊。
0: 对，
1: 容易挂坏。
0: 你要还受到一些物理的冲击，这跟那个内置的不一样啊。
1: 实际上这个轮胎气压的话，如果说大家有条件是可以去装一个，
0: 就老车没有的话是装一个是有必要的、
1: 有必要。对对，但现在的豪车都是 ABS 探头来测定的。
0: 对，
1: 也被是被与这个 ABS 的转速，轮胎的转速来比较，来算出这个气压的高低。
0: 它是一个算法，
1: 算法。对对对，这个就高级很多了。
0: 来说正经的，回来之后跑了个长途，要检查什么项目？刘老师跟我们说一下。
1: 好，各位咱们亲爱的粉丝朋友们啊，如果说我们这是长途以后啊，回家的话要做一下节后的检测
0: 啊，
1: 例如到当地的修理厂或者四 S 店去把你的车升起来，检查一下发动机有没有漏水。轮胎是不是有破损，有没有异常的磨损，还有底盘有没有漏油。
0: 打断一下，刘老师主要说的是油车啊。
1: 电车不会，你问我底盘有没有刮伤。
0: 让我想起了一位老师傅冤种说车。不懂。
1: 是的，这个讲技术这一块，
0: 对对对，我觉得术业有专攻。
1: 我一直秉承一点，懂就懂，不懂就不懂。
0: 没错，挺好，这样才叫做专业。不像我没办法，什么都得涉猎一下，什么都得涉足一下，但是又不是格外懂，都是小半桶水。
1: 你看我们好多的那些自媒体啊或者什么的，有些人专懂，这个是国际标准，那个一天车没修过。
0: 是，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做键盘侠啊。你说我还真修过车，还真实践过，至少我能 DIY 手动自己来换机油。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在讲这个技术方面，知道就知道。这不丑。
0: 是的，
1: 未必你全世界都修过。
0: 没错，
1: 你修第二个48年也不行呢。
0: 因为你要是去穿越跑一些山路，很容易磕到，所以也有这种隐患、
1: 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到当地的修理厂。
0: 而且有几个品牌是特别要注意的，比方说 BMW， 不漏油不漏水的，好像不那么正宗。
1: 现在因为有些因素在里面，所以它会漏油漏水。
0: 什么因素？
1: 售后产值提升。
0: 好吧，但是大家区分一个啊，就是漏油漏水和渗油渗水，这完全是两码事儿。跟我们解释一下，渗油和漏油这到底有什么区别？
1: 随便只举一个 BBA 吧。为什么会漏油漏水
0: 啊？
1: 因为它的要求很简单，像某马吧在某一年因为有个年客的环保条例下来了
0: 啊，
1: 他就要把这个尾气改型会投巨额资金。
0: 是，
1: 他们就发现有一个好的地方可以随便改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排放问题解决掉。提升发动机的温度，延迟发动机的风扇运转，
0: 就是所以说减轻那颗粒度的排放啊，对齐颗粒度、
1: 汽车发动机的温度一高，排气就畅了，就没有罚款了，而且投入最小的成本，但是后果是什么？漏油漏水。
0: 啊，所以这些方面也是需要各位额外关注的啊。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两位老师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啊，我想问一下，我车就是挂二档，就是倒退档，然后打方向就会那个嘎吱嘎吱响。
0: 啊，只有挂倒档才有这种声响吗？
2: 对，挂D档是 OK 的。
0: 这个就情况有点怪了。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思维，如果说低速来打方向盘或者原地打方向盘有一些异响，这可能是来自于转向管柱啊、转向平面轴承等等问题，那它只有挂倒档才有。刘老师您帮分析一下。
1: 简单的要死，机脚问题。
2: 机脚吗？
1: 对，机脚，检查机脚。还有什么告诉你怎么检查好吗？把车开到修理厂去或者4S店，把车升起来，把车用那个4G顶，把它开到那个4G顶上面，把车升起来，一个人在上面挂倒档，一个人在底下看看那个机脚或者排气管或者副板是不是磕上去了。
2: 没有，我电车没排
1: 气。那电车不一样的吗？它有机脚吗？
2: 就
1: 电车它有机脚吗？
2: 那个机脚老化松动什么的。
1: 第一个机脚，第二个检查那个下摆臂球头。明白吗？
2: 球头啊。我知道。
1: 升起来一看就知道啊，把它挂到D档，挂到R档来回切换，它的那个电机它会来回的倾斜，你就发现机脚松了。
0: 很简单啊，刘老师已经告诉您了。
1: 还想问什么？
2: 好的。
1: 还想问什么？
0: 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机会难得啊。
2: 目前没有别的问题。
1: 没问题，算了。

0: 拜拜，
1: 我希望您都不会有问题。
0: 拜拜。
1: 刘老师太顽皮了，太调皮了。常先生已经打进来了，常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刚好想了解这个电池啊，它的有时候报这个绝缘故障，有时候没有。
1: 报什么故障？
3: 绝缘。
2: 报这个绝缘故障。
1: 绝缘故障。
2: 对，那滴滴叫的。
1: 您是一台什么车啊？
2: 我一台国产的这个电车，九龙爱飞。
1: 什么？
2: 江苏九龙一个电车。
1: 您是一台商用车是吧？
2: 啊，家用车就普通的这个七座的一个客车。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报绝缘，然后您自己车辆有什么使用的异常呢？
2: 就是限速，有这个限速吧，可能是提示有这个紧急故障，紧急故障，有时候二级，有时候三级。
1: 哎呀，您的电池包现在多少公里了？
2: 11万多。
1: 11万多公里，有没有去检查过电池电芯的压差呀？
4: 压差还好，看这里可以看得到，压差还好。在这个屏幕上面，中控屏以及这个仪表屏上可以看到。
1: 你仪表盘上看到的东西不一定准，
3: 要去当地的专修去检查压差，检查漏水，检查绝缘。
1: 是的，是的，这都需要检查的，因为您在那仪表盘上那个快乐表，别指望它。
3: 要用电脑看啊，要用专用那个机器看的啊，不能用这个仪表上面看。
1: 好，先跟你聊到这里啊。
4: 到修理厂再看看吧。
1: 好嘞，好嘞。行，先跟你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